0: 这个方法 ，Five message。Close control， 这个方法的 thing has。
1: 对，马上 send。
0: 这个方法 ，just stay on the same contact number for the FCC, please。